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辛凤祥和赵丽蓉演唱的一段录音了，评剧《花为媒》当中的《报花名人》一段。
1: 花开四季，皆因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揉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 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在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咽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咽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字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 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那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

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0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了，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儿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

0: 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儿，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它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 地里的这些灵气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鱼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鱼，能化更深层次的鱼。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累，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儿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就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 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
4: 嗯，

0: 是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方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 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他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赶着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 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他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结核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我们说的瘤啊，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 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喽，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他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0: 有缘分啊，
2: 邓老师。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啊，您给我们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精微这个穴位这个打出去了，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2: 首先呢，我要感谢袁老师这份大爱啊。
0: 要客气了啊。
2: 我呢，您讲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修。
0: 是吧？
2: 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呦，太好了。嗯，
2: 我知道了。杨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0: 客气啊。
2: 嗯，我今天跟杨老师通话的，
0: 嗯，
2: 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0: 你说说吧，我看看。
2: 嗯，我在这个10年前呢，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就是开始的，就是发烧，
0: 嗯，
2: 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0: 什么后遗症？
2: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0: 哦，那就是。
2: 一天呢是2到3次，大便的不成形。
0: 嗯。
2: 大便黏腻，粘便池子。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啊，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0: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这是脾胃虚寒。啊，
2: 哦，我看我吃药的可能也不可能的，但是就来给我打那个吊瓶，可能这个可能有问题。
0: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西药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啊，它伤心脏；有的人打这药呢，它伤脾胃、伤胃肠了。
2: 是是是，
0: 你就是伤着胃肠了，嗯。

0: 不光是疾病，有些是症状。啊，你尿频、尿急呀、啊，这属于男同志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了。
1: 哦，我呢也吃过很多药，一直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苦良药一吃。杨老师，我呢，他六十出头，年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能说不管他呀，我就想把这个事就是调理调理。我另外您讲课讲到那个瘦身汤，我不知道这个瘦身汤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0: 从你这个疾病上来看呢，你就记住，任何的疾病啊，它都跟我们这淤堵有关系。所以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但是这个淤堵又是怎么来的呢？啊，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心情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淤。
1: 对对对，我之前说久病必是久病必瘀。
0: 对呀、啊，它又容易导致瘀，所以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1: 对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嗯。
0: 哎，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啊、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1: 哎，我是小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0: 对不？你看是不是？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你看为什么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
1: 哦，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淤，哎，淤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啊，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还有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啊，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啊，大便稀呀、啊，这是一个。瘀阻到脑袋上呢，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淤堵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淤堵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那叫瘤，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淤堵，这个淤堵有形的和无形的。
1: 胆囊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爱寻思事儿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1: 我这个就是爱纠结。
0: 哎，对了呗，就啥事儿啊总是寻思，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他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1: 那也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我让我是茅塞顿开了。
0: 所以，那咱这个舒心汤你就能用，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
1: 嗯。
0: 啊，舒心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呀、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他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搓热了。

0: 就咱这手掌搓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的肚脐眼儿。
1: 哦，就神阙穴。嗯，
0: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
1: 嗯，
0: 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1: 哎，好好，
0: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
1: 报了报了、
0: 哎。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
1: 哦。
0: 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
1: 哦。
0: 哎，上面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一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筋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1: 对这样的，我就认为呢，就是这两个贴合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
0: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像咱说这黄柏呀、啊、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啊，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啊，
1: 好，
0: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筋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2次，早晚各1次啊。
1: 哦，好好好。
0: 好嘞，好，再见，
1: 感谢老师，再见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呐，真给我们揉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 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着了，就卡着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炎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根的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4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我师父就讲，他说一个人你即使贵高八斗，你即使亿万家产，但你没有心存积物，没有仁爱之心，最后佛也不收，道也不收。所以为什么过去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甚至说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你成天想着怎么升官发财，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 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

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哎，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郁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呐，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儿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儿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是6万打底儿，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是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了，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儿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1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古人讲了。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

0: 淤堵在肝上形成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儿，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沟啊回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它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是龙的骨头，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都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所有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 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呀、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想起我同事说的那么一句话，他说人为啥活着累呀？因为人叫人累，所以活着就累。什么时候不累？那大伙说什么时候不累？可能有人说了，死了就不累了。对，死了就不累了。那什么时候不愁啊？死了就不愁了。所以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不累不愁，现在想没有用，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就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我是因为

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它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呢叫保密配方，讲话了这叫协定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
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啊。讲话了，你那媳妇儿不行，你那媳妇儿净认钱，我不能说这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他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啊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
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呐、啊、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啊、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他绝对死不了。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儿，啊，就像有些人啊，在快不行的时候啊，就啥都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结核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肿块啊，包括我们说的瘤啊，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有效果没。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了啊，沾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
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

0: 的贴上，第二天他就合口了。啊，这大连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儿了，有效果，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他就能缓解。所以大家伙儿，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吧。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来自江苏的一位患者，我姓陈的，陈永健。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0: 有缘分啊。
2: 对吧，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呐、啊、您给我们发的这个人体这个经络这个穴位这个打通穴啊，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呦那行啊，报上名了就等着咱们给你邮寄过去就行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2: 首先呢我要感谢杨老师这份大爱啊。
0: 要客气了啊。
2: 我呢你选课的时候我就第一天我就开始修。
0: 是吧？
2: 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呦，太好了。嗯，
2: 我知道了，杨老师呢也是一个平民医者，不仅呢是医德高尚啊，而且呢医术高超啊。
0: 客气啊。
2: 嗯、我今天跟杨老师通话的，主要有几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多年了。
0: 你说说吧，我看看。
2: 嗯，我在这个10年前呢、啊，就得了一次这个伤寒病，就是说开始的就是发烧，
0: 嗯，
2: 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然后到那个医院去看，看了有半个多月啊才好，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
0: 什么后遗症？
2: 就是老拉肚子，老拉肚子。
0: 哦，那就是。
2: 一天呢就2到3次，大便的不成形。
0: 嗯。
2: 大便黏腻，粘便池子。后来到医院呢做了个肠镜啊，他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肠炎。
0: 哎，对，那西医讲是慢性结肠炎，中医讲啊、
2: 嗯、
0: 这是脾胃虚寒。啊、
2: 嗯、哦，我看我吃药的可能也不可能，但是就来给我打那个吊瓶，打那个吊瓶，可能跟那个可能有问题。
0: 他一般我们说你打吊瓶输液、
2: 嗯，
0: 这里边的水它都是凉性的，西药你记住，西药它都属于寒性的。有的人打这药啊，它伤心脏、
2: 嗯；
0: 有的人打这药呢，它伤脾胃、伤胃肠了。啊，
2: 是、
0: 哎
2: 嗯，
0: 你就是伤着胃肠了，嗯。
2: 嗯，另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又查出来我的心脏也不好，有一点这个心律不齐，是心动过缓。
0: 啊，心脏跳动的慢呗，还不规律。
2: 跳得慢了点，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是一激灵，这个吓一跳。我老伴呢，还有老埋怨我，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胆小？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我把这个手机呢调得很小，这手机一响，我就吓得一激灵，睡眠也不好。这连的就是入睡不困难，睡着半夜就容易醒。另外呢，还有这个尿频，哎，尿频尿急。另外还有耳鸣，我这个耳鸣啊，就是嗡嗡嗡的那种，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
0: 嗯，这一说，身上的这个。

0: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啊，这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咱们得病病久了，久病它也会形成瘀。
1: 对对对，我听说久病病是久病病瘀。
0: 对呀、啊，它又容易导致瘀，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1: 对对，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嗯。
0: 哎，对，所以说这都是跟淤堵有关系。那既然说跟淤堵有关系，咱就可以通过舒心汤啊去调理调理。你像咱说的那个胃肠啊，脾胃虚寒，这个脾胃虚寒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胃肠里边有淤堵，这个血液、啊、它流动的慢。那为什么说流动的慢，它就容易形成虚寒呢？咱远的不说，你像咱们说你在江苏这个地方吧，你还感觉不到。你要到东北啊，过了山海关到东北，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天寒地冻的，那个血液流动的慢，这个手脚就冰凉。
1: 哎，我是小凉，我的小肚子也凉。
0: 对不？你看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身体里有寒，寒就容易形成瘀，寒则凝嘛。你看为什么夏天？夏天这水它不结冰，到冬天它结冰，它为啥结冰？是因为它那个水不流动了，它才结冰的。
1: 哦，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流动的慢，它就是有瘀，哎，瘀久了，慢慢的就凝滞了。啊，其实这些你仔细分析，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本身心脏是泵血的，你身体里寒又重，那心脏它又没有劲儿，它这个血呢又打不出去。啊，所以整个这个瘀阻的问题就越来越重，它就体现在各个组织器官上了。说胃肠有瘀阻了，胃肠不舒服，就咱说的，甚至有的说，肚子凉啊，肚子胀啊，肚子疼啊，大便稀呀、啊，这是一个。瘀阻到脑袋上呢，哎，就是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是耳鸣啊，有的是头晕呐、啊。是吧？淤堵到前列腺了，轻的就是咱说那前列腺炎、尿频、尿急；重的它容易形成什么呢？前列腺的一些恶性疾病。这个淤堵你记住，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形成结了。这个结是什么？这个结就咱说那个瘤，啊，中医管那叫瘤，啊，是由结形成的。结怎么形成的？是由淤堵，这个淤堵有形的和无形的。
1: 胆囊上面长了一个息肉，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你看这不就是吗？哎，你平时是不是心思也重一些、啊
1: 哦，
0: 爱寻思事儿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点啥事儿总是寻思，啊，这个事儿可能跟咱有关系，那个事儿也得寻思寻思，哎，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
1: 这个就是爱纠结。
0: 哎，对了呗，就啥事儿啊总是寻思，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滞，气滞他就血瘀，血瘀了之后就形成结了。你看话不说不通，这一说，哎呦，全都明白了。是不是？
1: 哎，明白了，杨老师，您这番话不是我让我是茅塞顿开
0: 的。所以，那咱这个舒心汤你就能用，
1: 好
0: 舒心汤能用。但是呢，你这个略微得调整调整、
1: 嗯，
0: 啊，舒心汤怎么用呢？这里边本身睡眠不好，咱们龙骨啊可以用到15克，牡蛎啊用到10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这个黄柏呀、啊、略微少一点，没有它还不行，啊，它要化全身的瘀啊。那么化三焦的瘀啊，所以还必须有它，搁上3克就行。里边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干姜，加上6克，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有温度了，是不是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快了？血液循环快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咱们前列腺方面啊，因为身体里热乎了，手脚热乎了，哎，肠道血管里的血液都能循环开了。一方面循环开了，一方面呢把这瘀给它散开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你像咱这胃肠不好的，我建议啊，我跟大伙说过，你把这手搓热了，就咱这手掌搓热了，每天呢，你给它热敷热敷我们这肚脐眼儿。
1: 哦，这神阙穴、嗯。
0: 哎，对，这是神阙，热敷热敷，包括那个什么呢？足三里呀、啊、胃腧啊，
1: 嗯，
0: 这些穴位啊，咱们给它点按揉一揉，按一按。啊，
1: 哎，好好，
0: 哎，咱们不报上名这个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了吗？对不？
1: 报
0: 了
1: 报
0: 了。这些穴位呢，到时候一找都能找到。
1: 哦。
0: 你像咱们说这个胃腧穴在25页，足三里在14页，啊。
1: 哦。
0: 哎，上面呢都有这个便捷取穴的方法，一早就找到了。完了之后呢，配合着咱们这个舒心汤给它一起用一用。啊，就是按穴位呢，也是起到化瘀的效果。完了，咱们
1: 对对对，这样的，我就认为呢，就是这两个。

0: 看起来内外加工，双管齐下会好得多。
1: 哎，对，这内服就是深度化瘀了。就是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呀、身体里的这种瘀啊，就尽量都给你化开，啊，是有形的、无形的，哎，都化开了。因为龙骨化无形之瘀，啊，你像咱说这黄柏呀、丹参呢，这是化有形之瘀，心脏啊、哎、脾胃呀、这瘀都给你散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别着急，你这个年龄啊，咱慢慢调理调理。都能治过来，
0: 好，
1: 行，就先用着啊。这个舒心汤啊，也不用多抓，先抓上一个星期的，一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啊。
0: 哦，好好好，
1: 好嘞，好，再见，
0: 感谢老师，再见啊。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7: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

0: 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
1: 并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

0: 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 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0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0: 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正普发言。
1: 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9次扩大会议，王正普出席。
0: 畅游燕赵乐享假期，在吴桥杂技欢乐城、古城正定等景区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市场的新亮点。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乐章。
0: 未来3天大范围降水来袭，全国气温将有明显下滑。
1: 国务院安委办部署5.1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0: 第4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开标，川西莲片等310个产品已中选。
1: 美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省委书记倪岳峰4月30号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组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倪岳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倪岳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本领，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推动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晨新、柯俊、金辉、赵新海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4月30号，省委书记、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倪岳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19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尽责，主动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绩。要全力抓好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积极服务和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 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保持与京津的常态化多层次沟通，全面提高执行力，扑下身子抓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增长至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而与往年相比，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1: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吴桥，昨天开业的杂技欢乐城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
4: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5: 杂技欢乐城一幕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4: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6: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4: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7: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4: 为让游客玩得开心、留得住，还想再来，当地文旅部门与景区联动发力，深挖杂技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文旅业态模式，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吴桥杂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通过主题活动、特色体验、优质服务，全方位增强游客粘性，同时还把杂技大世界和杂技小院联动，全力把吴桥杂技欢乐城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杂技文旅新地标。
0: 畅游燕赵，乐享假期。这个五一，古城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互动体验。古城战场上擂鼓募兵的气势与风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来听记者赵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正定南城门外，大家现在听到的铿锵有力、响彻古城的鼓声啊，正是长山战鼓的旋律。现场正在进行沉浸式体验的开篇环节——擂鼓募兵。扮演赵子龙的演员发出御敌号召，游客们纷纷举手报名，带上了红袖带，化身守城士兵，一起加入常胜将军的队伍。我也成为了一名守城士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常胜将军的队伍一起进入瓮城，开启河谷布阵环节，走着。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从哪儿来？
10: 啊，我在北京来的。
9: 哦，欢迎您啊！我看到您也带上了这个红袖带，成为了守城士兵中的一员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啊？之前呢就是在电视上看都是不在现场嘛，没有那种感觉，然后正好在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咱们有这个报名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9: 嗯，
10: 然后并且听说咱们这是个非遗的活动，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然后就特别荣幸在参加这个活动。
9: 谢谢你，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是士兵啊。
10: 好，
9: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敲响战鼓。
10: 好，
9: 走。

0: 击长山战》。大家别看这些古典简单啊，但是每一集都必须要铿锵有力，节奏一致，才能够超出咱们长山战鼓的气势。不信您一起来听一听。
1: 来，军火号令，起！
0: 我们看到游客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些环节啊，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初心打算这样设计？
2: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既能够感受到长山战鼓的非遗底蕴啊，也能呢领略到赵子龙的这个忠义精神，让非遗真正的活起来。
0: 随着击鼓退敌的号令响起，现场的所有士兵一起擂响战鼓，气势震天，大家共同帮助赵子龙将军击退敌军，一起擂起了千年战鼓的精气神。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也邀请您一起来到正定，穿越到三国，共同来感受这份热血与豪迈。
3: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昨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
4: 向内驶入。
5: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6: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7: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8: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9: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8: 观众
10: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裕华腾势汽车产品专家王志辉，
11: 国家加厂家补贴能补贴到21,000，厂家这边还有额外的一个正定车展的一个支持，能补贴40,000多。石家庄客户群体还是非常的多的，基本上能算得上爆满。今天半天已经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了，接下来到5月5号完成任务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8: 此外，现场购车抽黄金、闯关集章赢好礼等互动促销活动贯穿全程，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看有所得、玩有所乐、买有所值。河北汽车文化节承办方负责人、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群总监骆伟，
12: 室内、室外展区整体面积达到了8万平方米，我们将以往以车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将张雪机车带到了展会现场，又把乌镇戏剧节的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搬进了展馆，游园会和手工作坊让观展变得更有参与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场景松弛感拉满的假期好去处。
13: 自4月26号开幕以来，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持续火热，文化讲座、阅读戏剧周、读者见面会、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全省竞相开展。本届惠民书市面向读者发放300万元购书带优惠券，除指定图书外，新书及畅销书75折，特价图书5折以下销售。优惠券覆盖线上商城、线下门店，以惠民暖心举措点燃群众读书热情。
3: 今年五一假期，邯郸文旅部门组织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创作的成语文化衫将精彩亮相，游客可穿上成语文化衫尽情游玩成语之都。首批文化衫有六大色系100余款，购买文化衫的游客可获得价值299元的文旅权益大礼包，优惠有效期为5月全月，覆盖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文创商品及交通出行四大类。
13: 春山如黛，游人如织。五一假期首日，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迎来大批游客。
14: 走进景区，长城摇滚音乐节震撼开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边赏音乐边品尝风味烧烤，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热烈轻松。游客王小花：
15: 和朋友呢一起在这里吃着烤串，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刚刚上山的这些疲倦感呢在这里呢一扫而空，感觉特别的惬意。
14: 与此同时，在金山岭长城上，文旅电商直播大赛火热开赛，多位主播在长城实景前开播，推介景区门票、文创产品、特色美食，线上线下优惠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16: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2个，挺好的。
14: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场。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17: 今年五一，我们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3: 五一假期，张家口市以去游张家口为主题，精心推出4大主题场景、17场重点特色文旅活动、6条精品线路，覆盖文博场馆、长城古堡、实景演出、研学旅游等多元板块，全力打造有文化、有体验、有特色、有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
13: 五一期间，张家口市主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计60个停车场、3515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满足节假日市民出行停车需求。
3: 为缓解五一假期来衡游客和本地市民停车压力，衡水市从昨天至5月5号免费开放市区25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共计1093个车位。
1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9: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 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3: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度河北省水土保持公报，显示全省水土保持率提高至80.23%，较2024年增长0.46%，高出水利部确定的2025年水土保持率目标值0.27%，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
3: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将在雄安新区举办。本次大赛聚焦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家禽巡检机器人、鱼群智能检测6大赛道。
1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期、窗口期，全力以赴抓质量、保安全、促生产，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乐章。
8: 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是连接冀晋两省交通的关键节点，隧道全长约14.1公里，其中河北段长约3.9公里，目前正是施工关键期。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打孔作业。石家庄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项目副经理王浩帅：
20: 太行山隧道围岩啊特别坚硬，而且这个岩层啊破碎多变，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结合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实时判断围岩状况，合理安排这个工序交接。
8: 横溪高速作为贯穿石家庄南部的新通道，2025年10月石家庄段正式通车，向西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以隧道形式相连。作为打通这两条高速最后的控制线工程，目前左洞至省界段开挖已完成，右洞剩余84米，180多名建设者五一假期坚守一线，全力施工。石家庄市横溪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冯立霞：
21: 通过增加施工班组，合理调配施工机械，强化现场安全质量管理，保证项目安全稳定有序的推进。
8: 由于施工现场深入太行山山体内部，洞内空气闷热潮湿，温度大约35度左右，施工人员采取轮流作业的方式，保证掘进的持续进行。由于钻机在掘进时剧烈震动，时间不长就震得人双臂酸疼。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开挖班班长王祥贵：
22: 胳膊有时候酸酸的，有时候腰也有点胀胀胀的感觉。
20: 咱们这一个班需要干多长时间？
22: 大概6个小时左右吧。
8: 据了解，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打通后，将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共同形成河北至山西的新通道，大大缩短沿线地区通行时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到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带头人，10多年来，他把焊枪装进代码，让每一次弧光变成可复制的数据流。他更是带一群强一群的担当，匠心助力智能制造。全媒策划师傅今天带您认识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煤机公司焊接机器人团队带头人关虎和他的徒弟王泽。
23: 在石煤机公司毛料分厂宽敞的焊接车间里，近20台智能焊接机器人自如挥舞焊枪，焊花四射。公司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告诉记者，现在所有焊接都是机器人完成。
24: 我的日常工作是对机器人进行编程，现在都不用人工焊接，把机器人所有的焊接轨迹编到程序里，然后靠命令指挥机器人，把所有的焊接都能完成。
23: 关虎与企业同频同行，靠技能成才成长。2018年，随着企业转型升级，公司决定引进智能制造设备，首先列入计划的就是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关虎立下军令状，说什么也要啃下这块没人会的硬骨头。
24: 这第一步就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计算机的编程，我努力学习半年后能完成复杂的编程操作，此后更是踏上了驯服机器人的创新之路。
23: 关虎带领团队将300多组参数试验数据和42个子程序融合到一块儿，建立起适合公司各种材料和各种结构件焊接的数据库，使公司焊接机器人群高效工作。
24: 为攻克程序逻辑难题，我总结出按、熟、明、刘、经五字工作法，按规范操作，熟染设备脾气，明了参数逻辑，流畅编程路径，精进细节把控。这套方法让焊接机器人群的产能呈几何倍数增长。
23: 采矿掘进机、锥体结割头的截齿焊接在国内一直采用人工焊接，截齿根部大小不一，以螺旋状分布，层次不同，对焊接灵活性提出了极大挑战。关虎说，怎么能让机器人像人眼一样分辨各种不规则形状，是摆在业界的一道难题。
24: 我就每天守着生产线看轨迹编程序，忘了日夜，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为40个截齿设计出300多个焊接参数，一举填补了国内机器人焊接领域的技术空白。也是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换来了有限的几次成功，每次成功换来的喜悦就能把疲惫冲刷掉。
23: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为了进一步提质增效，公司以关虎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关虎焊接机器人创新工作室，建立初心是培养焊接机器人操作能手和总结生产中的难点，把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关虎徒弟王泽，
0: 他学会了之后就带着我一起学，当时咱过来是感觉什么也不懂，没摸过这东西，感觉挺先进的。后来关虎说，没事儿，别着急，咱们一点一点来。
23: 关虎会把机器人语言和程序都翻译成中文，先讲原理再实操，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编程。
24: 几个学得慢的，我专门一对一指导，针对他们的不足和难点教他们。经过调整，徒弟们学习效率倍增，我也得到了所有徒弟的认可。
23: 如今关虎培养出30多名焊接机器人操作工，撑起了焊接机器人群对公司环卫车、掘进机、随车起重机等产品的焊接任务，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一起制作完成20多种实用性焊接工装，发布创新成果100多项，其中2项技术属国内首创，4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多项成果获省市和行业创新奖。关虎徒弟王泽，
0: 师傅人很好，然后平时挺刻苦，教我们也挺认真的。
1: 现在这个编程都熟悉了是吧？
0: 现在基本上熟悉了。
1: 你有没有获过奖什么的？
0: 有集团的一个奖，基本上都是他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也是跟着学嘛。我觉得关虎身上有一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儿，这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也特别敬佩这种精神。
23: 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到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带头人，关虎见证了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华丽蜕变。关虎也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证明，匠心是干一行钻一行的执拗，匠心是跨一行精一行的勇气，匠心更是带一群强一群的担当。面对智能制造的浪潮，关虎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坐标。
24: 如今我带领创新团队正在攻关机器人焊接参数智能优化和机器人智能操控，让每一道焊缝都刻上中国精度和智慧。
1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的奋斗故事。
2: 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
4: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地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2: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 长捷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判风险、除隐患。
4: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5: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2: 在同事眼中，长捷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
4: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2: 赛场是技能试炼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长捷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有一次，新型互联网漏洞突然爆发，电力系统面临安全威胁，长捷和同事连夜排查，及时消除了潜在风险。
4: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2: 参加工作至今，长捷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93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凭借突出业绩与精湛技艺，2024年他获评首届京津冀大工匠，2025年又荣获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冠军。
6: 网络安全就是我们电网安全的生命线，这些年长捷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不畏难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带领团队发现并处置了多起高危隐患，带领和带动我们更多的年轻人钻研技术，创新突破。
4: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五一期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换岗季》，记者深入各行各业一线，体验不同特色岗位，在劳动中记录行业发展的新气象。首站我们来到廊坊市永清县的番茄大棚，听说这里的90后新农人种番茄，一个棚能挣8万块。记者杜光南决定钻进番茄棚当一天新农人，亲身验证这颗小番茄如何变成增收致富果。
7: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记者跨行体验不同职业。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廊坊永清县的市市红小镇，体验一天番茄小当家。看他们已经摘上了，吃到了，快走！
9: 今天4000斤，
7: 4000斤，
9: 对，
7: 不会是都让我摘吧？
9: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就100斤，挑战一下。
7: 领到任务的我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刚摘了几个，就被我师傅90后种植户董良叫停了。
9: 哎，等会儿，小杜，别给我那秧子弄坏了，这不对，您可以这样剪下来，但是你这样得修，这样就它就耽误功夫了。
7: 顶到根部，
9: 对，果地的根部，这样一是它的卖相好，二是它能保鲜。
7: 原以为是简单的剪果子，没想到是需要精准拿捏果柄长度的技术活。好在师傅手把手指导，忙活整整一个小时，100斤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绿色防治，物理防虫，整枝蔬果，如今新农人种地，这些硬核技能一样都不能少。清早刚摘下的番茄送到分拣区时，不少外地采购商早已就位。 来这儿合作多少年了？收多少年了？
10: 2-3年了吧。
7: 2-3年，一直就来这儿。
10: 对，质量有保障，谢谢。
7: 靠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董良种出的番茄品质稳定，口感出众，不仅赢得了客商的高度信任，更收获了可观收益。如今他每个大棚年均收入可达8万元。相比5年前，足足多了近2万。销路方面也是多点开花， 除了传统的上门收购、订单销售，他还开启直播带货，让优质番茄走向更广的市场。
9: 特别特别的沙，
11: 对，特别特别的甜，
9: 汁水特别丰富，
11: 炒着吃，凉拌吃，
9: 对，
11: 你怎么吃都行。
9: 它就哪怕是运输过程中有挤压，然后
11: 挤压，
9: 咱们都包赔的，
11: 包赔的。
12: 最多的一场，卖过多少？
14: 1500多单吧。
11: 嗯。
14: 然后播了将近7个小时，7万多，
11: 7万多，啊，有没有更高的一个目标？
14: 我的目标就单产值一个棚10万块就行了，
11: 要有底气。我们的目标是
14: 10万块。
7: 换岗过程中，我了解到，董良只是当地众多新农人的一个代表。市市红小镇推行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如今全镇番茄标准化种植面积达5000亩，年产量2.5万吨，产值1.5亿元。
11: 那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新农人的话，跟以前相比有哪些这种变化呢？
14: 咱们种植方面，经验加数据相结合，以数据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再当然一些这个观光采摘，多渠道销售了。
7: 一天换岗下来，腰酸背痛，也让我更懂得了农业劳作的不易。好在如今的新农人啊，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等人上门到直播带货，他们带着新理念和新科技扎根乡村，让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特色种植鼓了腰包，青年力量活了乡村。正是一颗果，一垄地，一场直播的实干，稳稳筑起了乡村振兴的根基。
13: 衡水市2025年粮食总产达90.75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量0.55亿斤，居全省第二，充分发挥了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作用。
3: 日前，保定市教育局、邯郸市教育局发布通知，结合本地实际，两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春假设置为5月6号至5月7号，与劳动节假期衔接，形成7天连休。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暂不安排春假。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3: 国务院安委办部署五一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3: 商务部发布数据，前3个月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14.7%。
13: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开始实施。新闻解读：生物医学临床研究与应用监管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3: 零关税政策点燃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梦，让埃塞俄比亚的鲜花香飘中国。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批新规昨天起正式落地，其中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新阶段。
1: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
0: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敏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的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呢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2: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

0: 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
1: 转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2: 所有的干细胞，记住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
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所以业内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研究临床研究赛道新起跑线。那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且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就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
3: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民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0: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呢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3: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
1: 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地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像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
3: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4: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0: 2023年七月，伊克布纳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呢，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十几个集装箱。伊克布纳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
1: 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50%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表示，
2: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0: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丽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中国零关税新政策正让这些远隔万里的鲜花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
1: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在亚迪斯亚贝巴郊区的鲜花农场，这里的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生长周期更长，花朵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使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干更坚韧，做成鲜切花以后花期也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0: 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束鲜花不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了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
1: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表示，中方这一举措非常及时，有助于非洲应对全球挑战。
3: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4: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多地看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可说是非常及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0654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郑州、邯郸至北京、北京至上海、上海至合肥、黄山、成都至贵阳余票充足。
1: 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3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明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南北方气温将出现下滑，最高气温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日前，国务院安委办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查暗访。
0: 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协长、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新标准的实施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安全有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

0: 今年一至三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其中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 10.5%， 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0: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日前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本次中成药联盟采购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纳入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穿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
1: 日前，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提出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发放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自今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天津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于天津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0: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30号批准了一项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拨款法案，为包括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内的国土安全部机构提供资金。此举旨在结束已持续近11周的部分政府停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
1: 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目前与伊朗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国会没有必要介入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出现在一个敏感节点，特朗普政府3月2号就对伊朗敌对行动向国会作出通报，按照1973年战争权利一决议案，相关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在5月1号到来。
0: 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金额问题，五角大楼在撒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豪赌迄今已直接给美国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此外，美国纳税人承担的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每月要为此承担500美元，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0: 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数据说，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12美元，再创近4年来的新高。
0: 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记者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受到限制深感关切。他表示，如果海峡关闭至今年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5%， 通货膨胀率将升至 5.4%， 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
1: 日本政府5月1号表示，已开始在茨城县内的石油基地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日本国内10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将一共释放约580万千升的石油，预计可以满足日本国内20天需求。
0: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
1: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0: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拉开战幕，中国队表现出色，在首个比赛日获得三枚金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5: 大运河，一条历史与生命交织的河。